0: 种虚荣心，啊好你让你够做过来的夜，我的迷恋你能爱你就你迷过的光，
1: 啊我我日晚
2: 我们来了，
1: 啊给三幺一生我日晚
2: 你我这里的爱给
1: 你爱你啊没有日晚
2: 我们来了，
1: 啊我是要你有